0: 老人带着两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
1: 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十一路的分线发车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均分区东到南西，发车时间是早晨6:22、11:42、15:28，均分区东开往目的7:33、11:42、16:40，第一高级中学开往新岩早上6点，均分区东开往新岩晚上6点，均分区东至孟都美含新岩班次早上7点、7:10、9:10、11点、12:40、13:30、14:15、15:50、16:50。市民出行前可致电2813782提前咨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已满18岁，已经初次兵役登记了，但中国征兵网无法下载电子版兵役登记证，显示待生产兵役登记证，需要兵役登记怎么办理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政府数字化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用户登记信息更新完善后已下达兵役登记结论，用户可在中国征兵网自行下载兵役登记证。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入夏了，多少人都想喝这个饮料哈，还没来得及蠢蠢欲动，却被翻车的配料表给浇了一个透心凉。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特别让人心塞的一条新闻哈。在这里下半段呢，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有媒体曝光了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的一款这个果汁饮品，原因是这款果汁有两副面孔，正面是醒目的大字标注着100%果汁，甜味100%来自水果，侧面还有两条公式，330毫升的橙汁约等于4个橙所榨取，1个橙等于150克，一组比学霸成绩单还要卷的数据，让这个产品看起来是分外可靠。因为当时我拿起来的时候，我确实是能够想要看到的就是它的配料表天塌了，排在首位的居然是水，那浓缩果汁是紧随其后，真正的与100%挂钩的 NFC 还原汁的量不到浓缩果汁的一半，按每公斤80克换算，浓度仅有8%，从100%的 NFC 跌至8%，账面上的缩水率比比特币都难以望其项背。而这不是网红果汁翻车最狠的一次，其实我们更早之前在康师傅每日 C 称号特选的奉化水蜜桃细巴备料表之后，就会发现有一瓶仅有0.01克来自奉化水蜜桃，而无独有偶，北冰洋葡萄复合果汁同样添加了 NFC 果汁的这个标签，实际上的添加量只有0.005%。其实我们真正研读起来配料表来说，老喝这个饮料的朋友们大概心里只想自己的钱包，原来那些以这个原料为卖点的果汁产品，除了还没到胃里就消化掉的微量真心，就只剩下标签上那些玩文字游戏给人带来的情绪价值了。加一滴也能算是 NFC。

0: 的果汁，甚至它都不到8%。前三位的配料表永远会是什么？水、果葡糖浆、白砂糖。那我们看到它的味道呢，依旧是靠这个香精、色素啊、增稠剂去调配的。其实我们喝到一口满满的这个科技感，就知道这个味道，绝对不对。就是我们放大这个微量营养的优势，对于高糖等营养的短板可以说是绝口不提，只是看准了咱们现代人的什么健康焦虑。越来越多的这个果汁类的产品呢，它可能会通过这个包装设计、对企业工艺的概念、讲述产品故事来创造品类认知。还有就是年轻人啊，不看配料表啊，只
1: 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11，欢迎锁定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复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我们看啊，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呢是24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4摄氏度左右。再看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宜出去走走。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数据信息。再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白桦胡同拥堵951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燕集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拥堵332米；新源南街北向南，从天池大桥到金达莱南街拥堵275米；金达莱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天池路北向南拥堵54米，友谊路北向南朝阳街附近拥堵86米，滨河路西向东沿虹桥附近拥堵810米，缓行260米，兴旺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拥堵203米。再看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15、17，吉林将奋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绿色能源产业高地，力争每年新增绿电装机1000万千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6月9日、11日，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荐，希望有更多的全世界的大学生来到我们美丽的吉林长春来参加本届冬季运动会。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月啊，我们再看6月14号，吉林省公安厅政治部发布2026年吉林省考生报考公安院校须知，有意向的考生于6月26号16点前自行登录吉林省公安院校招生政治考察系统，提出考察申请。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机延续晴好天气，集中利用机收这个快速的推进，截至6月11号的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下播粮食进度过40%。确实是在南方那个地方是2年3熟啊，现在刚好赶到这个夏收小麦的一个季节。当然相比之下，我们东北的这个小麦可能这个因为时间长日照长，可能味道我觉得更加可口吧，还是喜欢家乡的味道。反正我总是喜欢我们本地的这个口。

无感哈。我们再来看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的好人光荣上榜啊。那昨天我也去采访了一个我们延边的好人，确实是让我深有感触哈，就是他朴实的这个状态之下，深受身边的居民群众村民的拥护和爱戴。你不得不说，延边好人确实是值得期待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6月12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近期我国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的典型案件，那目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收特供酒案件是52件，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就是我们市面上流通的某某特供酒，什么军中特供，市面上不再销售这样的酒，就是但是最终还是被我们监管平台注意到了，我们生产看到他们的这个生产车间，报道之后发现生产车间里随意堆放的杂物更是无正经的规定哈，去酿造这个窖池，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什么军中绿体酒啊，在这个异族酒庄灌装的，然后现场可以说是脏乱差，根本就不适合去产，还有他们所说的这个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酿造的哈，实际上就是2块多钱一斤用酒精勾出来的这个叫熟串酒，从原料到工艺上就根本就不属于酱香白酒哈，更不用看到这种正规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的一个池。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这种无证生产呢？特供酒的产销分离躲避了这个监管，我们这个看到这个特供酒的榜单酱香实测是没有一个是符合标准的，希望消费者在选择购买的时候哈，一定要擦亮双眼，就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军队等类似标志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的特供酒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部都是虚。85%95.2%的受访者感觉到日常应用的智能科技产品月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电商的跨境客流量呢，多项指标均创新大剧。若天气晴好，本次大剧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曙。有人说哈，被蚊子叮咬之后总把原因归结为是自己是 O 型血，所以是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尚不能简单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原因。其实蚊子寻找吸血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导航系统哈，就是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距离的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呢，新陈代谢快，二氧化碳定期清除家中的积水，重点清理花盆、托盘、空投，人和宠物一定要离开房间，使用之后一定要充分的通风再进入室内哈。那蚊子在温暖的环境下可以说是更为活跃啊，适当的去降低我们的温度，也可以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那专家也提醒了，蚊子的传播疾病多达80多种啊，科学防蚊的核心就是从源头啊清除积水，加上有效的个人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过这个夏天。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陪伴，再见。

0: 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4: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5: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6: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7: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8: 唱，那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9: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6: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8: 唱你想听的，
10: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问候各位啊，大家早上，我是高颠啊。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咱们一块儿过了。今天左老师有事情啊，这个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吧，接下来一个小时，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歌，记事本。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
1: 我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草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2: 七个。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6: 9: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就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一帆的一首歌，叫做《我常有的时光可不常有你》啊，听歌。
7: 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我就是一棵小树，在我心中藏着很久的一句话，那就是爸爸我爱你。

0: 首。
1: 可以说是治愈女生版本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安排下一首歌。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感受呢？就是可能当你去想一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定的人选，比如说听一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个人啊，当你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个人。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成都》。

0: 来吧，9:25，接下来时间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迅的一首歌，叫做《这世界唯一的你》。
1: 这是。
0: 来吧，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聆听一下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子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4: 옌벤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
5: 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
1: 非宁静无以致远，
6: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7: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Hello， 上午9: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此时此刻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啊，下午到夜间呢是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这两天持续有这样的降雨的天气，希望大家呢这两天一定要好好带好雨伞，另外呢把自己的这个出行做好安排，还有就是洗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鲁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4: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

9:4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声色旅行。哎，这个周末大家过怎么样？有没有去看演唱会啊？两场演唱会非常非常精彩。不仅如此呢，还有这个东北超到这个沈阳推介我们所有的这个延边的这种文化呀，包括一些歌舞啊亮相在沈阳，给大家带来了不错的这种震撼的感受，是不是？尤其很多外地朋友都在发朋友圈打卡，很多我这个沈阳的朋友都这个发来了图片啊，就觉得延边的这种歌舞啊文化呀，这种体育啊，真的太了不起了。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周六周日你们买票去看演唱会的话，那个票根留着，因为可以看这个恐龙王国，包括像花开永不败都会有一定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大家可以来简单了解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马上到端午节了。端午节呢，延吉市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6月18号新广场将会举行的是遇见美好，这个遇呢就是遇见的遇，减是减脂的减，遇见美好端午节非遗主题活动，上午的9:30到10:30非遗减脂时装秀、朝鲜族民俗歌舞展演、亲子手工体验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融合了端午民俗与民族团结为主题，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打卡去看一看。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和父亲节呢正好是撞在了一起，那恐龙王国全天会有亲子互动，民俗园呢也会进行这个端午包粽子、编舞彩绳、艾糕制作市集等等，泉州各大景区也同步推出了端午限定的游玩套餐。知道了，说这个大家看演唱会的票根要留在手上，因为有这个优惠活动。另外要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东北

超级联赛延吉主场的赛事电子票根，也可以兑换延边20余家景区的单次入园资格，并选3处免费游玩，覆盖边境、民俗、山林全品类。

要听大家，端午节小长假到来了，6月19号到21号临近呢，延吉市区珲春图门沿线酒店包括民宿预订量呢持续上涨，计划出行游客呢也尽早的提前来进行预订住宿。给大家一个小小提醒，如果各位呢打算要来延吉的话，尤其是延吉最近段时间近几年吧都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前两天我感觉这个五哈播完之后这个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就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旅游资讯，来关注一下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展出长白山旧石器考古成果东北抗联文物土露营休闲区，是省内今夏热门文旅的一个重要活动。

全国方面的一些文旅资讯，来关注一下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哎，我没有说错，你说错啊，这个是春晚，春是春晚啊，这个主题啊，春季春晚。那么苗童民族的这个服饰走秀，包括同族这个大歌非遗长桌宴啊等等啊，全网直播，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活动了。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清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普通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6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岁月模型，
5: 岁月模型，
0: 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6: 对黄大炜这个人，我们恐怕更多的是以怀念的心情来想到他。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歌。

最近这几天我们被暴雨困扰到不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自于黎瑞恩的《雨季不再来》，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大的心声吧。歌曲发行在1992年，是黎瑞恩的经典粤语代表作，歌名和旋律呼应，借雨季的更迭比喻情感的落幕与成长，讲述走出情伤告别过往的心路历程。曲风是典型的港式柔情流行乐，旋律呢温润舒缓，黎瑞恩清甜柔美的声线将怅惘和释然娓娓道来，可以说满是90年代港乐的味道。

1998年，伴随经典剧集《水浒传》问世的好汉歌火遍大江南北，作品取材于山东民间小调，尽显江湖儿女的豪爽气魄，旋律铿锵有力，有欢大气嘹亮的歌声一响起，满满的侠义豪情扑面而来。接下来一同感受这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金曲。

0: 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1999年发行的热门单曲，歌曲塑造出潇洒不羁、来去如风的男子形象，曲风呢是轻快的华语流行，明朗动感的节奏，旋律朗朗上口，编曲也清新时尚，既是洒脱的朝气。接下来，让我们重温这一首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金曲。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宇《一言难尽》，这首歌是1995年推出的电视剧《地下恋人》的主题曲，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典型的宇式苦情曲风，旋律起伏跌宕，独特的唱腔把感情里的纠结遗憾和无奈诠释得淋漓尽致，万般心绪终究一言难尽，一同来欣赏吧。

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1993年发行的作品，同时也是影视剧《紫色郁金香》的主题曲。曲风空灵诗意，旋律轻柔舒缓，孟庭苇纯净清澈的嗓音把心事化作漫天飞舞的眼泪，淡淡忧伤却格外治愈。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看，真的有利息。
0: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厨子一碗还两万呢。
6: 考虑一下。
0: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万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5: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0: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紧张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2: 三句台词，
13: 演员呢
14: ？Camera，
15: 没有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6: 欢迎，
17: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上午好呀，大家，今天是新的一周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下午到夜间是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过去的一个周末非常非常的热闹呀，我们延吉啊，不但是这个周六的时候呢有这个客场啊对战沈阳的东北超的比赛，那么我们这个周日呢还有这个群星演唱会啊，不知道周六周日两天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明星也去了，然后我看现场的一些返图里面啊，我们非常多的这个观众冒雨前去啊，而且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还是浩明老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呢。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过怎么样啊？然后呢，是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对，周五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这个世界杯啊、也

是如火如荼的这个开始了，这个12号的这个凌晨嘛，那这个是沉睡了4年的地球最大的体育派对，真的是吸引了，4年一次啊，每次都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盛大，所以说我是过去的一个周末，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活动，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真的是保准你这个周末真的是不虚此行。然后在这个27号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这个体育场呢，然后还会有我们主场的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啊，所以说，哎呀，这几个周末真的是完全是被足球所裹挟了。那在墨西哥城呢，然后的这个阿兹特克球场烟火升空的那一刻，夏奇拉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啊，叫做呆呆啊，这个是一个意大利语，但是非常好笑的是什么呢？意大利球队也没有参与本次这个世界杯啊，和中国一样。那全球超过50亿人的目光呢，也是同时落在了一片草坪上。那这个呢，就是世界杯啊。那本次世界杯呢，是世界上就是史上啊最大的一届。那它是由这个3国办赛啊，一共是有104场的硬仗。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生活家啊，然后我们依旧是来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科普，然后我们来聊一聊本届的世界杯。那刚刚我们提到呢，这个世界杯呢，这次的世界杯是史上最大的一届。那先呢是把这个世界杯的规模感建起来了。那主办国啊，那我们这个叫美加墨世界杯，对吧？那顾名思义啊，它不是这个像黑吉辽一样，是黑龙江以及辽宁的意思啊。它这个也不是美国加上墨西哥的意思，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举办的。是不是有些朋友还以为是美国加上墨西哥，所以叫美加墨啊？不是啊，3个国家。那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呢第一次由3国联办。那3场开幕式呢，分别是在我们的墨西哥城多伦多，然后还有呢洛杉矶举行，那是史上前所未有的。那墨西哥呢，也是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个3次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啊，分别是1970年、1986年，还有我们本次2026年。那这次的参赛球队也是非常多啊，一共是48支，比上届呢一共是增加了16支，那真的是创世界杯之最了。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啊，大家知道我要遗憾些什么了，虽然有这么多支球队啊，但是我们中国队依旧是啊这个除了球队大家都去了，是吧？那比赛的场次呢也一共是104场啊，比2022年的卡塔尔的世界杯是多出了整整的40场。那当然了，这也就意味着就是说，那这些球员呢要踢的这个比赛的场次也是更多了啊。那不过更加精彩的是进球的数量也更多了，这对于我们观众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本次的这个赛期呢，是从这个6月11号一直到这个7月19号，也可以说是到7月20号，总共呢是历时这个39天，一共覆盖16座城市，那16座球场，那全部的104场的赛事里呢，有78场是在美国进行。像4强啊、半决赛还有决赛这些比较精彩的桥段，那都是落户在美国。那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时区的这个原因呢，不少的比赛是安排在北京的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不用熬夜就能看球了。不过呢，也是少了一点往届世界杯的那种熬夜看球的乐趣啊，因为这个上午6点到11点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啊还在上班，不知道这个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个坏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是算这届世界杯里面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福利吧。啊，毕竟我们在白天就可以看到这个球赛，看到结果。不过除了上班的朋友，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微博后台留言讨论一下，你觉得这次的世界杯这个时间点是好还是不好呢？6座城市4个时区，那从西雅图呢飞到这个迈阿密单程就超过了5个小时，一些球队呢在小组赛的这个阶段里面转场就已经超过了10000公里。所以以 A 组的捷克队来说呢，3场这个小组赛分别是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瓜达拉哈拉啊，美国的亚特兰大，还有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办的。所以说呢，瓜达拉哈拉啊，这个海拔呢是1600米啊，那墨西哥城呢这个海拔超过了2200米。亚特兰大呢，虽然海拔只有300米，但是呢，6、7月份最高的气温可是有35摄氏度。
所以捷克球队需要在高海拔、高温这样的条件下来回切换，对于球员的这种体能啊，还有精力都是一些不小的考验。那包括说啊，我们本届还有很多就是从

从这个比较高纬度啊、寒冷地区来的，像这个，挪威对吗？然后那个最近那个哈堡啊，那个哈兰德，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还是挺火的。一个是因为他本人呢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大个子啊，明明就是可以靠这个身体的力量取胜，但是呢他却总是做着非常克制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就是他本人也是非常的抽象，拍了非常多的抽象广告，像这个。

0: 条件在一块谈话，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是两个人过得好，两个人互相喜欢、爱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就是从你最开始唠到现在，我就没听着有什么爱的词或者喜欢的词。出事这人挺让人感动的，我很喜欢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就是你们俩而且认识总共才五六个月，这个是特别让我担心的一个事儿。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你们俩似乎都不是为了爱情结婚，都是在为了条件结婚，这个是不对的啊。
1: 他宋晓老师就是他做的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没有一件事是表达出就是喜欢我的态度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去找他，我很低价的去找他去和好去。
0: 那是他来找你和好的，也不是你找他和好，这跟低价高价有啥关系？你倒是想不想要啊？想要了，得到了是胜利者，对吧？小米说，在自身实力没有的时候，尊严同样也没有啊，收起那份分文不值的自尊心吧。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想得到的话，怎么能得到？那么想好的话，怎么去经营？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那些想法，就多多少少不懂爱情，没有头脑，大致上就是这样。
1: 很想和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去。
0: 我刚才跟你分析了，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我挺担心的。但是呢，你张总，我刚才也说了，你过这村怎么好像没这个店了呢？和好，他既然找你了，和好可以，但是不要再考虑就这么快结婚的事了，行吗？
1: 那是一定。
0: 最起码来说，你们得互相更了解一些，再相处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然后能结婚，不怕晚。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不要说我今年28了，我是有点岁数大了，那个实际上远于咱是念研究生的人，咱还担心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宋晓老师，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是能相处，跟他结婚以后，
0: 分什么样的人？
1: 我在算计里啊。
0: 有人就能相处，有人就不能相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别说别的，对吧？
1: 我喜欢他，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些事儿，算计我家啥的，我不能让我父母就是总是为了我去让他一步。
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算计也是为了你俩以后尊严，都是你小米姐不都说了吗？尊严同样没有啊，都在为自己争那份根本就没有的尊严，犯不上啊。
1: 那他就是他有一些事儿，就像那个金项链的事儿，我是觉得。感觉到他妈妈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他妈妈也
0: 不要乱猜那些东西。你要想结婚，就按想结婚的套路去；你要不想结婚，就拉倒，对不对？你要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考验考验，那你就别张罗结婚的事了。认识半年都不到，结婚个六饼个结婚，那么着急干啥呀？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我呢就是因为家庭暴力，完了就离婚了。离完婚以后了吧，就是总看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就是暴力那么有阴影，就是从来不见他爸，但是就是见我家孩子
0: 啊。就这个孩子抚养权你没要，在他爸那头是吧？
2: 对，
0: 是这意思。你没事去看孩子去，但是不敢看他爸。
2: 对
0: 啊，
2: 对，从来不见，就是从来就是不踏入他家一步。完了之后，他家就是一个大泼妇的人家，就是没有人性。没有文化。之后就一直看，从小学到中学一直看我家孩子。完了之后吧，我儿子呢，去年就参加工作，因为他很小，他就上班了。上班以后他就跟别人打架了。平时吧，他冲我要钱啥的吧，就是我也给他。我看他的时候也给他。之后去年他就打架以后了，他冲我要钱，他去看他对象。
0: 这孩子十几了？
2: 因为他很小，17。
0: 也不小了啊。
2: 完了他去看他对象，你跟他对象见面，那意思钱不够花了。之后呢，他挣钱就是都给他爸了。之后呢，他就冲总是说一会儿我没有吃的了，这那他饿了怎么怎么地的。完我就是一直他学理发什么，我一直都给他钱。完就那次我就没给他钱。没给他钱吧，他就看他对象。其实我也同意他处对象啥，因为他很小嘛，我就寻思让他学个手艺啥的。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上厂子去上班了。 我就没给他钱，完他就把我微信。

0: 删了，之
1: 嗯，
0: 后他就是不跟我联系，我就给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嗯，
0: 完了，我就想问一下钟小哥，你说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1: 这玩意儿没对没错，这玩意儿没有对错，就是你俩感情不好，没啥交情，就这么回事啊。你看他，你俩也没啥交情，因为你没养他，你没养大，你没养他，就这个事儿吧，就是
0: 对。
1: 你不用想那么多了，你不用想那么多，确实是你生的不假，你也没养他，对吧？你看看他呀，扔点钱儿啊，那玩意显摆了显摆的，那玩意就跟远方亲戚来瞅一眼没啥区别，对吧？所以说那对于他来说呢，那我超你要钱你给我，那你有利用价值，超你要钱你不给我，我勒你干啥呀，对吧？就这么简
0: 对
1: 单，
0: 呀，
1: 就这么简单。
0: 现
1: 所以
0: 在
1: 说
0: 那孩子那就特别现实。
1: 也别说现在孩子，就你家孩子就那样，而且你就是你可能你跟他俩别的交往就不至于这样，但你跟他去交就交到这么程度啊。
0: 完了我吧就迷惑，后来我其实我也想我儿子，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还给他打电话，我去看他呢，还是我不联系？其实吧，你说不联系好像那啥似的。完了我就想要问问你，因为你
1: 没事，
0: 身
1: 等
0: 边
1: 他
0: 这
1: 要
0: 个。
1: 结婚缺钱钱又找你了啊，你就准备钱
0: 明
1: 就得
0: 白
1: 了
0: 了。
1: 呗，你跟他俩就是钱的关系啊，母子关系不太厚实啊，
0: 对，就那钟小哥你说的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要给他花钱他就高兴，
1: 对
0: 我
1: 呀、啊。
0: 要不给他花钱，就是他爷他奶他们还有他爸他们就给他教育
1: 你
0: 的就
1: 说那
0: 不
1: 个
0: 好，
1: 没有用，
0: 他
1: 你
0: 想。
1: 给我花钱我也高兴，你说对不对？但是
0: 对
1: 你
0: 呀。
1: 现在是人家不想联系你，你想联系人家，所以你不就得
0: 对。
1: 准备点钱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很简单，你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我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跟你说，你们俩没交情，对吧？你别说母子咋地了，你俩连交情都没有，你们俩交情就是钱儿。那你要是想跟他俩联系，就多准备点钱。你要不想跟他，你说我还得心疼我钱，那你别跟他联系。就赤裸裸的这种关系，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说别想太多。那么两个人的感情交情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那得有时间呢，得有事件呢，得磨出来呀。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事件啊，有这么个事件还朝你要钱，你不给，完了人不勒你了，那就是没经受住事件的考验呗，是吧？你也
0: 那
1: 别
0: 你
1: 愿意
0: 说
1: 说
0: 的
1: 人家
0: 对，
1: 那个爷爷奶奶爹妈咋样，那他跟他们家姓，随的是人家那根儿，很正常，对吧？怨大没有用。是不是？
0: 我
1: 想
0: 明
1: 开了
0: 白
1: 吧？我
0: 了。
1: 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你想开了吧？赤裸裸的，就是交情不深，没啥交情啊。
0: 给我的感觉，我就在想，那你说无论是什么关系，那就建立在这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金钱之上呢。
1: 对呀，你俩所有关系就建立金钱之上，你跟别人可能没建立在金钱之上，但你跟你儿子关系就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啊。那你为啥不承认这个现实呢？
0: 我也承认，但
1: 你
0: 是
1: 承
0: 我
1: 认，
0: 就
1: 你按这个做，你就最舒服。你不承认的话，你不按这个做，那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对不对？
0: 对，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跟别人也不这样啊。那你说他为了我的钱，
1: 我再
0: 他
1: 说一
0: 就
1: 遍，
0: 不
1: 你俩
0: 交
1: 没
0: 情，
1: 交情。你给我钱，
0: 他
1: 我
0: 没
1: 也
0: 有
1: 高
0: 感
1: 兴，
0: 情，
1: 对吧？是不是？
0: 他
1: 你
0: 没
1: 给
0: 有
1: 谁
0: 感
1: 钱，谁
0: 情，
1: 都高兴。你跟他俩就那关系了。
0: 对呀。完了我一寻思，这不没有人情味儿了吗？这不是呢。
1: 那你跟你俩一有人情味，你真磨叽人呐！啊！不用说这些东西啊，不用说这些东西。他有没有人情味儿，不是你教育出来的，人家是他爹教育出来的。人家可能跟别人都有，人跟别人都有人情味儿，就跟你没人情味儿，也都很正常啊。
0: 你说的是，
1: 好了，听明白了吧？哎，听明白，
0: 行，
1: 咱就
0: 谢
1: 那
0: 谢
1: 啥，
0: 你，
1: 咱就不要多说了啊，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多说的话，
0: 行
1: 多说也
0: 行，
1: 无益啊。听明白没有
0: 谢
1: 啊？
0: 谢，
1: 好了，
0: 谢
1: 就是
0: 谢，
1: 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
0: 再
1: 再重复
0: 见。
1: 一遍，因为你这说了很多，你基本上抓不住重点，我估计你学习不算太好。我听出来你没抓住，就是一点，你们俩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你给他钱，他能连一连你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愿意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就保持；你不愿意保持这些关系，你就不保持。不要道德绑架，不要说那怎么就建立钱的，因为你们俩就是建立在钱的关系上的啊，不应该，这就不错了。你想应该事多了，你还不应该离婚呢，那咋离了呢？对吧？好了，对吧？
0: 好
1: 记
0: 的，
1: 住了
0: 谢
1: 啊，好
0: 谢。
1: 嘞，哎，再见。这些事实际上来讲，他没有对错的玩意儿，他一定跟他儿子有互动不舒服的，很多时候是互动不舒服的，他没说。但是呢，人他儿子咋讲呢？就说这那毕竟你是我妈，你还能给我俩钱儿，那咱就处呗，对吧？那你不给我钱有啥事儿呢？你不给我钱不勒你了呗？就是没交情，实际上就是没交情，不是说你是他妈你俩就有交情的，因为从小就没在一起，你得认清这个现实，你从这个现实出发才能把事儿做好。小米说：“哪有那么多应该的感情的是应该的呀？”

啊，感情的事儿抽象不了，你一上来先应该如何如何，那道德制高点也不属于你啊。对，先别抢道德制高点，没有用啊。他跟他儿子之间关系，就像我刚才说了，他就是不熟，不熟，没交情，就这么回事儿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我呢55周岁了。最近几个月啊，发现自己脑筋不如之前了啊，做事效率低，反应慢，被毒舌了也反应不过来啊，智力好像也下降了，正常吗？这个是情况是每个人不一样。我第一反应啊，咱别说那啥了，我第一反应就说你这个是对自己有点不自信了啊。”就是到了55岁之后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就是不要在这个什么那个所谓的这个人说老不以筋骨为能，虽然咱们不老，但是咱们不能那个以这个这些方面的事情和别人去比较了。但是我觉得你呢，应该是最近灵台不够清明啊，就这种感觉啊，灵台不够清明，你需要调整自己身体状况，比如说啊，是不是睡眠不足？啊，睡眠不足的话要调整睡眠，比如说最近是不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那么需要调整，就是该调整调整啊，该调整调整。我觉得你能回来啊，你是能回来的啊，就是重视点自己身体状况，吃点保健品啥的啊，肯定能回来，自己锻炼锻炼身体能回来没问题啊。另外呢，有一些毒舌，所谓的毒舌是那么回事，说完就说，说完他多了，他多挣工资了咋的？就是人过50，过50叫知天命了，已经，咱已经到了这个，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再和社会上这些事儿啊，就是工作当中事儿再过不去的话，就犯不上了啊。所以首先来说要想开啊，首先来说要想开，就是他毒舌的话，他会因为这个毒舌，就比方说你没有接收到，那他所有的毒舌就都回到他自己身上去了。比如说别人送你个礼物，别人送你个礼物你没有接受，那这礼物归谁？是不是归他自己了？同时毒舌也是，你都没接收到，对吧？你都没接收到，你都没感觉出来，那他所有的毒舌，所有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回报给他自己了。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两个点。第一点，睡好觉，想办法睡好觉，一定是睡不好觉，脑袋迷瞪瞪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身体状态不太好，需要调理身体啊，需要调理身体，坚持住。要不呢，就是多锻炼；要不然的话，就是去检查检查，检查检查。然后呢，这个弄点这个，如果是有是。病症的话呢，就吃点药；如果是没有病症的话，就吃点保健品，啊，还是有好处的啊。

0: 50爱变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
3: 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
4: 路才，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5: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6: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4: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

0: 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 那你怕不怕？
2: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那这些。
1: 那你有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1: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4: 不能乱开车。
3: 妈妈，你脸小，朋友都不如。
1: 文明开车，做榜样。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最好的爱。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今年毕业。
0: 嗯。
1: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0: 嗯。
1: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6年左右的读啊，你是理科的吧？
1: 是的。对，是当时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了吗？是吧？啊，
1: 不是，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0: 嗯，
1: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0: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1: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0: 有的是。
1: 哈、哦、
0: 嗯，
1: 对，
0: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1: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1: 啊、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1: 是。
0: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1: 嗯，好，明白了。
0: 是吧？
1: 嗯，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1: 嗯，
0: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1: 嗯嗯，
0: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
1: 嗯。
0: 然后人家。

0: 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1: 明白。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是不是？
1: 是。
0: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1: 那不是。
0: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1: 对对，
0: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讲是不是？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有个问题咨询您。我呢是35岁，个人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别人老利用我，拿我当枪使。我老好人性格呢不懂得拒绝，总是怕得罪人，总是帮忙。现在我们这里人际关系不怎么复杂，我自己呢没有技术，已经35岁了，总感觉没自信，低人一头。我打算在这里头学技术啊，我们不是双休，每次都有假期。我打算报个推拿按摩的培训班，等学成了考个证有底气了，我就不用低三下四的。因为有技术有了价值，我想问的是，我该如何改掉自己老好人的性格和这个推拿按摩现在适不适合我学呢？为什么不打电话呢？是我个人嗓子有问题，我工作的地方也是残疾人多，可能10月份这个工作就没有了，所以我要为以后考虑啊。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你总想当老好人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到，他得一点点，你得学会拒绝。之前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啊，他需要实战经验的，所以说你还得慢慢来，不要着急，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说我考个证你就能咋地了。这种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犯过这个错误，认知上的错误啊。考证是有必要的啊，考证是有必要的啊。3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是这样，我96年的，我媳妇是98年的，结婚已经5年了，孩子现在3岁5个月。然后之前在工地干活，然后分床室就分了2年。两年期间同房的次数也特别少。然后现在他突然跟我提离婚，因为他最近天天打手机游戏。然后跟队友聊天了，打群啥的，跟小哥哥啥的，然后我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他手机也不让看，然后就想一直要领证，然后我看他心情不好，我寻思给他拿点钱，让他出去玩一玩，会心情好一点。然后他玩完回来以后又说离婚不离家。
0: 然后呢？
2: 离婚不离家？那我说那离婚不离家，那你谈恋爱吗？他说就想谈恋爱。我说那我接受不了。这不就搬出去了？你离了婚算了。
0: 他已经搬出去了。
2: 然后他没有，然后他说先领证呗。然后现在就领了证了，一个月轮着期。我丈母娘是后来才知道这个事，然后丈母娘就劝我媳妇儿，就劝我嘛，说是再观察我一年。
0: 他对你到底哪儿不满呢？
2: 他是说现在就说什么对我彻底失望了，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说我对他什么做业务的时候不看孩子，只知道挣钱，家里不操心，不关心，不提供情绪价值，他说他还年轻，然后想要自由，不想对家庭束缚。
0: 这他上不是他上班不？
2: 不上。
0: 现在有个班上是不是能好点啊？
2: 他是今年打算上班啊。
0: 那上班为啥要跟你离婚呢？就是
2: 他就说
0: 就是这女的明显虎啊，这是缺心眼的玩意儿啊，不是个正经过日子玩意儿，这是一个啊。
2: 他还是。

0: 他之前去打过针，
1: 而且
0: 说，
1: 而且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明显的这，你要说你有毛病，有可能说的他没说，但是他这毛病我可听得真真亮亮的啊。最起码来说，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你没啥错误啊，对吧？
0: 他说他之前打过胎，真的他跟我说。
1: 他给谁？那孩子你的？
0: 是这孩子是我。他说之前打过胎，跟别的男的同居过，以前打过胎，他妈都不知道。
1: 你就说是那啥，是那个结婚之前的跟你啊？
0: 对。
1: 那这人，其实就你这么唠的话，我就有点听不太明白了，兄弟啊。
0: 嗯。
1: 就是感觉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虎，
0: 我上你那里说他
1: 吗？嗯，就是不太尖那么一个人。但是咱们也说句实话，就你说你老实成这样，你太尖的女的人好像也不一定能跟你。这个不是我，不是说我那啥，不是说我看不上你或者咋地，我就跟俩说，就是他也就是这种人说的那啥，啊，哎呀，
0: 因为
1: 那你意思说你还想跟他过呗？
0: 因为我也是担心家庭，我妈就说我小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不想让我孩子跟我一样，我寻思就先过着呗。
1: 那关键人家不想跟你过呀，兄弟。
0: 这不我丈母娘说了，说是他观察我一年，就是这一年。
1: 还观察？不，他凭啥就我给你一顿大电炮？完，我说跟你，我跟你绝交了，绝交完了，这条件是我还得再观察观察你，咋那么没囊气的呢？啊？
0: 因为我也没谈过恋爱，就是第一次谈。
1: 没谈过恋爱了不起呀？那你为啥不好好谈谈？完了再说。那正常来讲，就是正常人应该是你观察他呀，这整个反过来他观察你了。你这气焰如此嚣张，你这不扯呢吗？这日子那能过好吗？那不扯呢，反盆了，这事整反盆了，兄弟。你要想过，我没有任何反对，我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过下去。但是我没有任何建议，因为这日子咱不会啊，这种日子咱不会过，这听明白没有啊？
0: 嗯。
1: 我没有任何建议，你要接着过，我不反对，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跟他过，也绝对不反对你跟他如何表现，让他能继续跟你过，这个不反对。但是你要问我说，这大哥呀，你说这个事儿我应该咋过？我不会，这个兄弟真的是难为着我了，实在是抱歉，好不好？这听明白没？
0: 就是我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以后就是，
1: 就反正正常的，咱们就不会过这日子呀，你说，啊，这玩意谁对谁错，听着好像你在外边跑破鞋了似的，要观察观察你这样，结果是他在外边跑破鞋了。你说你面到什么程度？你说说啊，黑瞎子拍大门，你是熊到家了啊？
0: 他确定没有出轨？
1: 你能确定啊？你能确定这玩意儿我们是信不着啊？啊，行了，我不跟俩多不跟俩多墨迹了，墨迹没有用。我就告诉你，最后哥跟你说一句话，就是这种日子你要想过你可以过，但你真不用问我，因为我不会过这种日子。我不明白，不知道应该咋过，高看我了，兄台啊！好了，再见啊！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近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1: 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
4: 远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

0: 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
3: 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
1: 同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

0: 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
0: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点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
1: 以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六月
5: 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

0: 陆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
2: 立即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
1: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4: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3: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успеш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огут быть обнародованы уже сегодня.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
5: 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每一秒都澎湃。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
2: 再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到这杜林丁银龙来到了上三亩园，那前来住店。杜林呢，取笑丁世安，这才引出叔侄相逢。丁银龙啊，来到店里边，翻这一桌子，大伙儿团团围坐，开怀畅饮。酒饭已毕，那献上了香茶。老侠客丁银龙就把丁世凯这哥五个与杜林引荐。这丁银龙说：“杜林呐，你必须赶奔河街口走上一趟。”又嘱咐了那杜林一番。这杜林由那店房里出来，丁世杰、丁世臣两个兄弟把杜林送出了门外。二人说：“兄弟，你可多受累了。”杜林一下，哈哈，这没什么，你看我长得那瘦小枯干，我这腿儿那可挺快，咱们回头见。说完了以后，往前一叉腰，支展16字的跑字弓，讲究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都往前急行，离了上三亩园，赶奔河街口。时间不大呀，来到了夜，可不是，跟我大叔夸下海口，那咱们爷俩能不能比比脚力？那看谁跑得快呀！啊，刘荣心想，那看起来这小子那刚刚出世，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那恨天低，那觉得他步伐挺快，要和我刘荣那较量一番。刘荣一笑：“好吧，要这样的话，

咱们就走上一回。就见杜林往前一猫腰，那往前急行，这刘荣啊，那跟他走在一处，可没使出绝艺。那真要是使出绝艺，那杜林那可跟不上。刘荣啊，就和杜林那并肩而行，他二人走了一刻钟，那就得等一等众人，因为这二人这身法太快，就这样等了这三四次，来到了上三亩园，那叶启就要到了店门外，上前叩门。丁世庆一看有人叩门，丁世庆就问外边是谁。这杜林笑了，是我是我，我回来了。丁世庆把门开开，那众人到了北上房，老侠客丁银龙就给大家一一的指引，该长辈的该平辈的全都见了一面，大家是一阵的大笑。这丁世凯就问列位叔叔伯父哥哥兄弟，不知道哪一位原扮宝凯。李翠和云龙那站起来说话，是我二人。丁世凯赶紧过了，就和李翠和云龙说，魏晋交友之道要保全徐家满门，这才那就给李翠云龙跪下，说我这大哥徐立为人最孝，奉母命早已金盆洗手，请过转牌。那下三门的人那全到了，就剩李玄清还有于良、叶文前、谢亮，下三门的门长全没来，全在西川对面独立莲花党。罗青听至此，看了看丁世凯，世凯呀，你先别着急，有道是事款则圆，你要帮助我们，只要把贼还有凯拿住了以后，国宝还朝，从我这说那可以设法那请王爷那赦免徐立的满门。丁世凯听至此，这三个人午夜也挺精，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那轻功我被他看破。你二人与他家中的人那性命就难保了，又在徐立的家中，如果贼凯全在，你也赶快回来。就说徐某，你要是有妙策，你可以讲上一讲。这杜林呢，那晃着脑瓜，要让我看呐，要拿普莲呐不容易。您拿普莲当三岁的孩童，那可不成。这位那十分的狡猾，您想他有点西川地面，那来到了山东，执掌屯龙口打虎滩。如果他要没有个算计，那一肚子屎两肚子屁，那能不能成？所以说呀，这人心计颇多，如果咱们这样去，他能不犯疑心吗？那这件事要让我看，那必须在您身上暗带短小利刃，然后准备好了那一福包茶叶、夜霞的点心，到了那里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使那普莲不疑。再到后宅假装啊给老太太上寿，到后面那问明了那宝凯是否在白面判官徐立的家中，另外的贼那是不是走了。如果凯如果在他家中，您还是在前面等候，他们如果看出破绽，那和您动手，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对他演讲自可以免去猜疑。这三个贼呀，那要是逃了，您午前回来，如果这贼呀那还在徐宅，宝凯也在宅中。

0: 那设法绊住他们，天刀定惊天。闻大家一起赶奔中三墓园，咱们伸手拿捕连，他绝对跑不了。想逃走啊，那是势比登天。丁世凯一听，好，这才围上那十三姐亮银鞭，那一个点心包，一个茶叶包。 再加上赶奔中三墓园，那徐丽的门首而来。此时呀，也就在早饭之时，来到白面判官那徐丽的家门外，把周身的尘土那弹了弹，这才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问：“外边谁呀？”丁世凯就说：“那是我。” 我到这儿要见我大哥，我是丁世凯。那老头一听啊，那是主人的拜地，一边开门呐，这一边这嘴里边嘟嘟囔囔，这声音可挺小。哎，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老头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实际上老头啊，那对老徐家。
1: 一颗忠心，他觉得徐丽不应该收留金花太岁普莲这些个恶贼，那自取其祸。他也知道丁世凯那和徐丽过命的朋友，因此老头啊还说出了此语。那丁世凯看了看老头，我正为此事而来。徐忠一听，那十分高兴，这才开了大门。 那西屋里的普莲听到外面有人叫门，这家伙一掌腰，由打西屋里就窜出来。那到了门口，老哥哥，你且慢开门，不知道外面那是何人叫门？是我家主人的拜弟，他叫丁世凯，江湖贺号金面熊。普莲那看着徐忠。
0: 家住哪里？那做何生计？要说这丁世凯呀，住在这三亩园开店为生，来这里呀，那看望我家主母。普莲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要是这样的话，你给他开门吧。老家人答应一声，那把门开开。且说普莲呢，回到西屋里边，看了看这黄云峰。 又看了看这黄断峰，二位贤弟，看起来呀，这丁世凯此来，嘿嘿，必为宝凯而来。黄云峰那听着此，我说大哥呀，那真是岂有此理！你怎么知道？金花太岁普莲一声冷哼，那想你我兄弟，那自从。 到了徐丽的家中，大门那全没开过。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这丁世凯他要是来了，那现在咱们一定要夹着小心。就连那出外撒尿，咱们都得那看着点儿。如果咱们哥仨要撒尿去，那轮流那在这看着他。他要是到了别处， 咱们呢，用眼看着，那就怕出了意外。黄断峰是不以为然，仁兄啊，你呀是太多心了。据我想，咱们在这是高枕无忧。普莲把脸往西沉，二位贤弟，一会儿你们那看上一看，八太岁普莲普寨主。丁世凯低低的声音问：“那宝凯？” 扑通啊！那跪倒在地，哥哥在上，小弟丁世凯参见哥哥。徐烈赶紧往旁边一闪：“二弟，你赶紧起来，随我来。到西屋啊，我与你引荐一位朋友。”当下两个人来到西屋里边，就见到了金花太岁普莲。这徐烈说：“二弟啊，这位是屯龙口打虎滩的大寨主。”

那江湖混号金花太岁普莲，不带着，这乃是我的一个败丁，他叫丁世凯。丁世凯上前施礼，这金花太岁普莲呢，伸手扶起了丁世凯。我的朋友，那快起来，那不知你为何。

既然有此良机，我打算把这医生给推荐过来，给他老人家那看看病。苦练听至此，这眼珠那转了转，看着丁申海，我说朋友，哈哈哈哈，你也不用跟我说，我早已那猜透了你的心肠。 你也不是到这儿，那看你的义母，那是不是另有他同？那丁世凯早就那做好了准备，脸上一点颜色也没变。当时丁世凯笑了，哎，蒲寨主，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明白。难道一出我到这儿不看我的义母，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嗯。 你这话里是话中有话，普莲呐，那瞧着丁世凯，要说我呀，那和你素不相识，那跟你也没有什么交情。既然你跟徐丽有交情，咱们二人没有细谈的必要。你要看你的义母，只管前去。丁世凯听得知，丁世凯脸蛋子呱啦一下就撂下来了。 看得很金花太岁，普莲，我这姓蒲的，你这人说话可够难听。要说你为什么那来到这中三母园，我十分清楚。你和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那赌气到来了，八主贤王祖传之宝闹龙宝铠，你不敢跟人家那明争明斗。 如今呐，你到了凯，那这是东窗事发。你呀，来到这里，普莲听到这，心想坏了，看起来丁世凯肯定是外有而来。当时普莲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丁世凯呀，你怎么知道我坐在世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
1: 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

0: 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4: 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是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
6: 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
0: 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7: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

0: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1: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2: 日定依法淘汰关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我这个做了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新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

0: 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闺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3: 站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在我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拉开帷幕。我市举办文化遗产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2: 6月12号，站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在我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拉开帷幕。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
3: 人文厚度。开幕式上播放了延边文化旅游节主题宣传片，公布了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入围作品、第二届延边州非遗特色民宿优秀案例，发布了延边州文旅夏季线路产品。在非遗匠心文脉延边非遗技艺秀演环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等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沉浸式演绎花甲礼、中秋礼、传统婚嫁礼等朝鲜族民俗礼仪。
4: 非遗的表演特别震撼，尤其是花甲的仪式和传统婚礼的展示，使我感受到了非常浓厚的非遗文化。
3: 在多彩延边一起来群众文艺展演中，打击乐腾飞延边、青歌表演、说唱脸谱、经典歌曲红太阳照边疆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给观众奉献了一场底蕴浓郁、极具地方特色的视听盛宴。
5: 我们将以本次文化旅游节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6: 项目集中亮相，精彩绽放。民族传统体育体验区人气高涨，朝鲜族传统摔跤、秋千、跷跷板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摔跤赛场上，青年选手躬身对峙，全力角逐，激烈比拼，引得现场掌声不断。秋千架上，少女身着彩裙凌空翻飞，身姿轻盈优美。跷跷板区域惊险有趣的花式玩法，让游客大开眼界，争相体验。
7: 有幸正好碰到这个跳板很精彩的表演，他们这也蛮勇敢的，跳上去也有危险的，看上去不错，表演得很好，很到位。非遗演出就感觉很惊艳的感觉，从来没接触到这种氛围。
6: 传统民乐展演同样吸引不少游客，悠扬的伽爷琴缓缓奏响，澄澈婉转的琴音萦绕园区，游客纷纷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乐的古韵之美。
8: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网红打卡，更是要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转化为各民族游客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让民俗园成为大家认识延吉、爱上中华。

0: 啊，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站，真正实现保护成果，人民共享。
1: 在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基德为居民细致讲解长鼓、洞箫等朝鲜族传统乐器从选材、打磨到组装、调音的完整制作工序。组装车间内，匠人专注雕琢，精心打磨，一件件传统乐器在匠心巧手之中成型。大家近距离观摩非遗技艺，直管宣传展示系列活动一大亮点。走进各班教室，京剧、相貌舞、民族剪纸、茶艺、中医药、书法等不同主题的非遗展馆映入眼帘，文化墙上图文并茂梳理着非遗项目的发展历史，展柜里陈列着学生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民俗物件，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
2: 我们班级以京剧国粹传承为班级核心特色，累积系统学习京剧四年，深耕京剧历史、脸谱文化、经典名段，熟练学习智取威虎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贵妃醉酒等20余首经典曲目，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中华的传统文化，传播我国的国粹京剧。
1: 沉浸式的场景，生动鲜活的展示，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了起来。每一位同学都沉浸式体验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延边地域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
3: 我是从3、4年级开始学习相貌舞的，一开始学的时候彩带总是缠在身上，但是经过老师的耐心指导和一次次的练习，我终于能在空中甩出完美的大圆环了。以后我也会继续跳下去，让更多人了解并发现相貌的美。
1: 据了解，学校坚持一班一特色、一族一非遗的整体思路，鼓励全校班级自主认领各类非遗项目，实现班班有主题、馆馆有特色。从展馆规划、展品搜集到场景布置、内容讲解，学校把实践主动权交到学生手中，让教室不再只是授课课堂教学。
4: 未来，北山小学将继续深耕非遗育人沃土，持续做优做强班班非遗博物馆特色品牌，不断丰富非遗教育内涵，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文化自信，涵养高尚品格。
1: 云端恐龙
3: 骨架现在才真正了解到科考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明白了化石作为自然遗产的巨大价值。我今后会保持探索科学的热情，主动了解自然与文化遗产，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小伙伴，用心守护我们珍贵的自然瑰宝。
5: 听完这场云端恐龙科普大讲堂，我和孩子们一样感触颇深。把优质科普资源引进学校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体验，希望同学们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努力去探索大自然的珍宝。
1: 延边边墙延吉段专题图片展在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旧址开展，图片展以珍贵历史影像为载体，生动展现千年边墙的沧桑变迁，再现延边边疆治理历史与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发展历程，让群众读懂边疆文脉，传承普天下。随后，大家先后参观兰台文化展、荣誉档案展以及延边非遗展示厅，在老物件展台前探熨斗、毛主席语录、粮票等居民收藏的老物件整齐陈列，吸引众人驻足观看，认真倾听老物件背后承载的岁月故事。
6: 展出的老物件、珍贵的档案，既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延吉发展变迁的生动记录。这次活动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更珍惜好当下的美好生活。希望这类活动能经常开展，让宝贵的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7: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过得怎么样哈？我是去了一趟咱们珲春的渤海古镇哈。曾几何时，这种古建筑哈是冷门厚重小众的文博遗存，也是这个教科书里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是如今呢，这种文博景观可以说是强势出新，那成为今年年轻人出行的一个新风尚打卡的首选地哈。我们发现就是最近的这个古建游是持续的爆火，从来不是那种偶然流量的爆红，而是这种千年文脉与当代青春的温柔邂逅，也是传统文化的觉醒，文旅创新的一个升级，文化自信勃发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哈，这个新业态也是盘活了文脉，也让千年的古建筑可触可感可亲近，所以我们再次刻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是-22度啊，最低气温呢是-15度。我们再看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3级转2级。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有雨，所以略微是偏凉的啊，还是挺舒适的这个温度。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的消息。长白山路南向北，我们看到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再看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哈，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02米。沿大街北向南西山街附近拥堵144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49米，缓行153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2米。再看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拥堵47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看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拥堵195米，缓行137米。再看沿龙路西向东沿南路附近拥堵58米。这个时段依旧是上学上班的高峰期，如果您在路上行驶，切记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啊。如果要是堵车，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闻。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延边州内方面的有关消息。6月15号，银铃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活动据名医专家集结各界爱心力量，为全州功勋老兵及广大老年群众送来专业的健康服务与贴心的民生关怀。在抗美援朝期间，全州有6万多名各族儿女赴朝参战，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国家，捍卫和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此次银铃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聚焦抗美援朝老兵健康守护和困难老人帮扶，通过专家义诊、专项帮扶、爱心捐赠、健康宣教等务实举措，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就医需求、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既是增进边疆老年群众福祉的务实之举，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的生动实践。那据悉，活动是由中国老龄协会指导，延边州人民政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联合主办，延边州民政局、州老龄办等部门承办。在活动上发布了银铃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倡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

展基金会及参与活动的爱心单位向延边抗美援朝老兵及困难老年群体捐赠爱心物资45万元及其价值39.3万元的爱心物资，其中20万元用于抗美援朝老兵专项帮扶，10万元用于本次义诊活动，15万元用于支持合龙市龙门村与南村2026年边境老年人午餐项目。爱心物资涵盖丰富使用的产品，包括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中老年保健服饰、舒适老年鞋、有机食品礼盒、 AI 衰老健康检测服务及专业的检测设备等。启动仪式后，名医专家通过健康义诊、慢病筛查、科普宣教、疑难杂症会诊、手术康复指导等形式，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基层，通过传帮带教助力延边基层医疗技能的提升。

我们再来看，作为周明伟以1234举措打造旅游促三交演变样板，作为东北三省唯一的全国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试点城市，周明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1234举措推动试点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力打造边疆地区特色样板，锚定一条主线，把准政治方向。周明伟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全程，主动担当牵头职责，对标国家要求创新推行9680计划，以九大行动定方向，六张清单明抓手，80项任务抓落地，联动中职各部门各县市协同发力，推动试点工作呈现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花的良好态势，构建两套体系夯实工作支撑，建强三类阵地，丰富交融场景，开展4项活动，搭建交流桥梁。我们再来看，一年一度的618网络集中促销已经开启了，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秩序，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理性安心消费，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消费提示，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就是查资质选平台一定要验明正身，建议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口碑良好、官方认证的电商平台及品牌旗舰店，正规直播间购物。那还有就是辨真伪，直播购物勿上头，面对主播的限时秒杀、话术煽动要保持冷静。然后呢，就是要细算账，优惠打折先看底价，警惕限时直降、全网最低等促销话术，留意先涨后降、虚构原价等价格陷阱。购买前呢，可以对比不同平台的同款商品的价格，然后同时我们要关注这个运费险的商品要截图保存促销承诺，还有就是妥善保存促销结单、订单与客服的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电子证据，一旦发现质量问题与宣传不符，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或商家处理，如协商不成，请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微信小程序进行投诉，以便依法依规快速维权。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购物哈，来理性面对这样的一个网购节。其实以前618没有什么节日哈，只不过是目前这个网络上为了促销，然后带了这样的一个年终聚会啊这样的一个噱头。其实大家不要轻易的上当，什么时候这个价格最便宜？我觉得可能是平日里，你看一下对比一下价格，说不定平日里价格更优惠呢。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议员送老人暗藏陷阱，这是我们在延吉市发生的哈。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侦破了一系列针对老年人盗窃案件，抓获出租车司机王某某涉案的案件共计18起。那经查，王某某专门在集市等老年人聚集区揽客，以议员送老人回家为噱头，引诱60-70岁的老人乘车，他有固定的目标哈，趁机窥探财物。我们看一下哈，那市民金女士到建工派出所报案，称其乘坐出租车时1100元的现金被盗。该所的值班副所长田宇接警后，立即组织民警王一峰等内的组内人员摸排去女士的这个上车点、下车点全时段的一个出租车，并锁定了嫌疑车辆。民警循线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司机王某。那王某接案后呢，我们看到王某到案后，虽然对该起盗窃案供认不讳，但民警察觉到他刻意隐瞒案情，随即就深挖线索，最终查实其另有17起的同类作案。那经查，王某专门是在集市等老年区域呢揽客，以一元送老人回家为噱头，引诱60-70岁的老人乘车。他刻意要求乘客支付现金，诱导老人当众翻找钱包，趁机窥探其财物。随后假借车门未关，支开对方，并快速盗取现金，作案的手法娴熟。此外，他还曾盗取乘客手机，借机索要好处费。系列案件涉及案件金额超5000元，目前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大家不要就是一定要警惕自己的钱财安全哈，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好，我
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本周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气温是略高，降水呢明显偏多。今天到18号可以说是有连阴雨，在敦化安图呢也有中到大雨。20号白天到21号呢也是会有中雨，就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个天气哈。本周就是会持续出现这个阵雨啊、雷阵雨啊，希望大家都要带好雨具啊，出门你有这个雨伞啊、雨衣啊都准备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看到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我们看全州平均气温是19摄氏度左右，那比常年同期高了0.8。那本周气温小幅波动，那今天开始呢气温是短暂的下降，明天开始气温会缓慢的回升。20号开始气温再下降，全州的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至4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是多了15毫米左右。本周呢是雨水较多，并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应加强农田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幼苗生长和水稻分离，同时要注意这个病虫害的这样的一个防治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看这个6月14号为期3天的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顺利闭幕。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额205.46亿元。我们再看6月14号，吉林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宣传咨询会在吉林建筑大学启幕。本场活动呢是吉林省2026年首场普通高校招生线下咨询会，共有155所高校到场参展，近4万人次的考生及家长到场咨询，精准获取考生报考的关键信息。切勿相信网络上还有这个电话信息的这个报考招聘啊，还有招生，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去了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15，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文物01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星的卫星工程第37次发射。标志着我国的卫星发射啊，再一次这个获得这个圆满的一个成功。

层次的各类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院校专业组。再看专科批是在7月25号至26号填报专科层次的各科类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院校专业组，每个批次未完成招生均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补充生源。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提前批啊。提前批是在普通类还有艺术类之间，是从7月8号至10号提前批 A 档投案投录取哈。再看7月11号、12号提前批 A 段是征集补充录取，再看提前批的 B 段是7月13号提前批 B 段是投档录取，再看本科批，包括普通类、艺术类。

类体育类，7月15号至19号，7月20号至24号，再看专科批是7月29号、30号是专科的投档录取，7月31号至8月2号是专科志愿补充录取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吉林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厅6月15号12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蓝色的预警，那预计是6月15号12点至6月16号的12点，长春市的9台区、长春新区、吉林市、华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舒兰市、永吉县、东丰县、东辽县、伊通县、安图县、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汪清市、延吉市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这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国家水网覆盖我国超80%的国土，水脉相连的这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15、15时期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再看新型电网，未来5年投入5万亿元，2030年将初步建成。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为全球之首。我国将推进构建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再看算力网，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水电煤，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P， 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促进算力资源跨地区、跨行业高效调度。我们再看新一代通信网，万物智联。我们看空天地海一体化，空天地海哈。我们再看从5G 到 5GA 到来6，再看物流网，每秒最多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在我国加速成型的物流网之上，承载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货运量。到15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到95%以上。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再看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我们再来关注，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那硅是一种非金属的元素，天然硅中呢有3种同位素，硅28、硅29、硅30，其中硅28占比是92.2%。这种同位素呢，可极大的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的同位素硅29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必须将硅28风度从92.2%提高到99.9%以上。那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院长江宏明介绍，提纯硅28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29变成硅28，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3种同位素分离开，
硅二八负极到一侧，硅二九、硅三零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风度却变了。据介绍，除了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和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此前已先后实现了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

好，我们再来关注防晒越严越安全的消息。夏季正确防晒是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防晒把自己裹得很严实哈，结果第二天脸上是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哈。这不是一个错觉。江苏南通的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抹防晒霜，并佩戴了帽子、口罩等严密包裹，形成了密不透气的防护环境。当晚脸部开始发红泛红，次日清晨啊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明显。为何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很多人秉持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装备全部用上，全方位的遮盖皮肤。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的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积堵塞毛孔，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加重皮肤的负担。那密室的环境会持续刺激到脸的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引发红斑、丘疹哈。那正确的防晒该怎么做哈？其实我们应该就是一个是公认的省心高效的防晒，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比较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还有就是物理防晒就是阻隔紫外线，也就是我们说的防晒衣、防晒帽、遮阳伞。还有就是涂防晒霜，出门前15分钟涂匀，每2至3小时要补涂。还有适当的饮食吃一些富含维 C 维 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自由基的清除。那同时防晒并非越严越安全，过度的密度的防晒反而会损伤皮肤，要把控好防护的这个尺寸，兼顾防晒与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模式。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听一首歌。